好啦，你的心理按摩师已经上线。各位好，我是杨洋，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这里的节目。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问题，比如说我很欣赏 A， 我认为如果能够变成他那样就会很幸福。我也很喜欢 B， 我觉得如果能够拥有他所拥有的一切，我也能够像他一样那么的成功。也在这里跟你分享一个词，悦纳，喜悦的悦，接纳的纳。悦纳谁呢？当然是悦纳目前的自己了。如果不能感到幸福，如果你想要成为 A 或者成为 B， 那你首先得要抛弃自己。你之所以想要变成 A 或者变成 B， 是因为你一味的关注被给予了什么。其实不应该是这样，而是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利用被给予的东

揉你的心灵按摩师已经上线了。这个阶段呢，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避免在和他人的关系当中受伤。其实啊，这个答案非常的简单，只要变成一个只看自己缺点，极其厌恶自我，尽量不涉入人际关系的人就可以了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只要躲在自己的壳里，就可以不与任何人发生关联。而且呢，万一遭到拒绝，还可以以此为由来安慰自己，心里就会想，因为我有这样的缺点，我才会被拒绝的。只要我没有这个缺点，也会讨人喜欢。

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，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，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，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，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，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。

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。接下来呢，在音乐当中我要抛给你一个智慧锦囊。是的，我喜欢在音乐当中跟你来聊聊生活，聊聊工作，成为你的心理按摩师。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人人都是我们的伙伴，那我想对世界的看法会截然不同，因为我们不再把世界当成危险的存在了，也不再活在不必要的猜忌当中，你眼里的世界会成为一个安全的舒适的地方，所以啊，人际关系的烦恼也会大大减少。

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，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，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
方文山的词是如何的晦涩随性奇特，只要加上周杰伦有他独到的音乐解读的能力，两者一结合，似乎就可以完美的转化成为

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，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。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，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，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。

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，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，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，你的关心让需要的

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《岁月神偷》这首歌开始的，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《岁月神偷》联系到一块儿。但其实啊，这是完全不相关的，因为呢，金明岐的《岁月神偷》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《北京爱情故事》。虽然短短两分多钟，但旋律上口，歌词简单，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。

0: 每一个路口，每一次等候，总有933相伴左右。
1: 你的姿态，你的青睐，
0: 每一缕阳光，每一点心动。
2: FM 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，
0: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。

0: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。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。
1: 那一年，借了辆自行车，我们结婚了。那么能吃苦的他，其实最爱吃甜的。后来，我拼命劳作，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。
2: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声音台。
1: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

0: 西瓜，还有考上学的丫头。再不舍，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。
1: 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
2: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。
0: 国家有喜事儿，我家也有喜事儿。
3: 爸，喝茶。
0: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，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。其实，我俩在家好着嘞。

爱国奉献，我们无悔担当，明理尊规，做更好的自己，勤劳善良，收获更多幸福，宽厚正直，看见你的光芒，自强自律，拥有健康生活，培养个人品德，拥有良好品行。

0: 26.3度，东京119.3度。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。
1: 街道的拐角，熟悉或陌生的微笑，一杯戒不掉的奶茶，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。时间无痕，烟火有声。
0: FM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，交通旅游广播。
1: 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
家庭更和睦，包容让家庭更幸福，勤俭让生活更美好，友邻让大家更和谐，注重家庭美德，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。

0: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，5%是独行夜晚的灯，10%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。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，光可以。
1: FM 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。
0: 声音的光亮，如同向上的生活。

0: 叫我还早，打游戏正好。
1: 嘘，轻一点，戴耳机吧。轻一点，别人睡了。
2: 喂喂，哎呦，在高铁上啦！啊，
1: 嘘，轻一点，吵到别人啦。
3: 来来来来来，走一个走一个啊！来来来来，喝一个！来来来来，
1: 嘘，轻一点，别人还吃呢。
4: 适当轻一点，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。

说到旅行的话，真的是对于我来讲有说不完的话题。我也曾经套用过一段话说，旅行是孤独的人寻找的不孤独的方式，也是不孤独的人寻找的孤独的方式。有一点小小的拗口，但是呢，在转折当中呢，却能够道出生活当中的一些感悟。我觉得世界有的时候被我们刚刚认知的时候，就像是被挂在墙上的平面地图，哪怕现在是有卫星定位，或者说呢，我们也能够用垂直的一种角度，然后呢去看着它。而GPS 里边呢，对于世界的认知呢，也永远只是那样一个点。其实呢，世界应该是立体而丰富的。这大概呢，也是一种让自己忘却时间的穿越吧。我们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也会遇到毫无保留以及不再伪装的自己。这大概就是旅行的意义。

0: 在山野寻觅清泉，在黑夜等待流星，跳跃每一个音符，享受每一段旅途。
1: 好刺眼的光，让我的心滚烫，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。
2: FM 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。
0: 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
潘玮柏有一个好朋友呢，他的名字叫做李晨，那是非常知名的节目主持人，并且两个人呢从创业一直到现在也是历经了友情经历。他们所自创的潮牌，从第一家店的开业，从不被认可到大受欢迎，所以说呢两个人也是见证了对方的一个成长。就好像李晨自己讲的，一个品牌的经营就像是在带一个孩子，从出生到成人，慢慢的来看着他长大。所以说呢，两个人的友情也大概是经典美剧《老友记》当中的那种现实版本吧。

0: 是我。
1: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，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？去更多的地方旅行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，去为事业而奋斗，享受退休后的时光，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，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。定时体检，合理膳食。

明礼貌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，无私帮助，让每颗心离得更近。爱护有我，迎接新的每一天，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。遵纪守法，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，践行社会公德，做新时代好公民。

年前的时候呢，曾妮儿曾经写过一首歌，她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设想，她说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的不同阶段里面都会有不同的歌陪伴，那些隐藏着我们的秘密和回忆，也有一些啊是自己独一无二的连接。而如果一首词是一个漂流瓶的话，那么它就应该飘在大海当中，是不是有天能够遇到它的曲子，这大概就要看它的缘分了。所以说她最早的时候也是会把自己的作品挂在互联网上，说谁可以写词，或者是谁可以谱曲。我的

0: 候需要一点灵感，它可能来自一首歌，
1: 是秋天的风，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，
0: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，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。
2: 这里是 FM 93.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，
0: 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
有人说啊，霍建华和言承旭的性格有点像。其实呢，在我的少女时代还比较红火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长大之后的泰宇就是言承旭所扮演的。很多人在电影院看到这一幕出现的时候呢，眼眶竟然湿润了一下啊，尤其是对着陈乔恩说出“好久不见”四个字的时候，真的会觉得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边，F 四也好，或者是山菜也罢，他们跟粉丝之间的那种感情的联动，当重逢的时候再讲出一句“好久不见”的时候，大概没有看过《流星花园》的人是没有办法体会到的吧。

0: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。
1: 别动，放下，
2: 别动，
1: 放下。
3: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，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。我是钟南山，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，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。生命只有一次，少年更应珍惜。无毒青春，健康生活。

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，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？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？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，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，感受善意？是微笑，最简单的微笑，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。是微笑，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。是微笑，不需要过多的语言，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。微笑，让爱传递。

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，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？去更多的地方旅行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，去为事业而奋斗，享受退休后的时光，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，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。定时体检，合理膳食。

0: 山间的朝阳初升，晨曦薄雾，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，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，
1: 这里是 FM 93.3，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，
0: 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
文明，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。要讲究公共卫生，不乱吐乱丢乱扔。要爱惜城市容貌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。要严格门前三包，不占道设摊经营。要爱护花草树木，不随意践踏攀折。开车请礼让行人，不接打电话。文明行车，请勿强行变道，抢道争行。请勿翻越隔离栏，乱穿马路。车请走非机动车道，不逆行。排队要有序，不插队推挤。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。文明停车，请勿占用斑马线。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，不乱停乱放。文明用餐，请勿铺张浪费。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。垃圾分类要做好，不随地吐痰。小区内不私搭乱建，楼道里不堆放杂物。文明举止，请勿噪音扰民。遛狗要牵绳，及时清理粪便，不让狗吓人咬人。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。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。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。节约用水。

0: 有暖，有甜。
1: FM 九三点三，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，
0: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，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。
2: 加油，宁德！
3: 来了，就是宁德人，
4: 喜欢你，
3: 宁德。

0: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，你听。妈妈，这是大海的声音吗？
1: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

0: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。
1: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，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，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，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，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，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。

0: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。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，
1: 让勇气变为生命，灿烂可能一望无际。让我们一起听见
0: FM 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，
1: 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
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，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，遵守职业道德，做新时代好建设者。

0: 说到好妹妹乐队，这是两个清新的大男生组成的，一个是随性不羁的自由插画师秦昊，一个是憨态可掬的建筑工程师张小厚。作为传媒、乐评人、电台 DJ 以及音乐人都一致推荐的实力创作乐队，他们以清新温暖的城市民谣深受年轻歌迷的喜爱，那些真挚感人的歌词记录了青春，连同他们一路嬉笑一路弹唱，用自己的态度见证生活，也用自己的音乐记录回应。他们一路保持清新自然的初衷，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也让热爱他们音乐的人看到了自己的梦想。
1: 想

修建于1907年的北京中华圣公会教堂，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吗？它摇身一变成了书迷们的聚集地。在拱形祭台上，你会遇到高大的书架，暖黄的灯光落在读书人的身上，而高耸的穹顶结构则增加了这个书局的静谧感，复古的石雕也多添了一份书香气。这个书店是在北京市的铜陵阁路85号中国圣公会教堂的旧址，依托这个神秘特定的场所，创造出与书籍碰撞的另一层空间。

0: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，想来想去，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。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。好，我又说太多了，那继续吧。
1: Big Jim!

怕。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，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。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？在华语歌手中，歌曲传唱度上，他向来都是第一梯队的。画心，终于等到你，如果爱下去，我用所有报答爱，等等等等。话说回来，当年超级女声最重要的那一届的三甲，他们尽管个性完全不同，可做了最一致的选择，就是尽管乐团如此不景气，做唱片不赚钱，但他们三个还是坚持做音乐。希望到任何时候，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是和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，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，就是音乐。

0: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？
1: 亲爱的，
0: 在春节，
2: 新春快乐！
0: 在端午，
3: 愿你端午安康。
0: 当你生日时，
2: 祝你生日快乐！
0: 当你远游时，

0: 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，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，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。
1: 走进福文化，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。

国奉献，我们无悔担当。明理尊规，做更好的自己，勤劳善良，收获更多幸福。宽厚正直，看见你的光芒。自强自律，拥有健康生活。培养个人品德，拥有良好品行。

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，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，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
家庭更和睦，包容让家庭更幸福，勤俭让生活更美好，友邻让大家更和谐，注重家庭美德，做新时代家庭好成。

0: 无情。哎，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，真热闹啊。
1: 长官，我们也是电池啊，不能随意丢弃的。
2: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，危害却大，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，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。

0: 救我还早，打游戏正好。嘘，
1: 轻一点，戴耳机吧。嘘，轻一点，别人睡了。
2: 喂喂，哎呦，在高铁上啦！啊，
1: 嘘，轻一点，吵到别人啦。
3: 来来来来来，走一个走一个啊！来来来来，喝一个！来来来来，
1: 嘘，轻一点，别人还吃呢。
4: 适当轻一点，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。

0: 26.3度，东京119.3度。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。
1: 街道的拐角，熟悉或陌生的微笑，一杯戒不掉的奶茶，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。时间无痕，烟火有声。
0: FM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，交通旅游广播。
1: 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2: 凛冬的夜晚，总有一盏声音的灯火为你点亮。我是主持人锦霞，在宁德广播电视台为您守候。
3: 是否曾因一句话辗转难眠？是否在努力奔跑时忽然迷失方向？
2: 今晚9点，明星夜话邀您绽放昼日的行囊，让我们一同解开情绪的结，轻装前行，卸下情绪负债，
3: 除获心灵从容。
2: FM93.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，暖心出品。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，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明星夜话，我是锦霞。推开窗，空气里有一种特殊的味道，那时栀子花开了，又是盛夏，又是千万个少年走向那个被称为成年里的战场的前夜。我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在书桌前对着堆积如山的卷子发呆，还是在床上辗转反侧，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闪回那些还没背熟的单词。今晚我们不谈金榜题名，也不谈十年寒窗无人问，我想首先陪你聊聊高考前那段静默期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越接近那个日子，周围的声音反而越小了？以前爸妈会唠叨你的成绩，现在他们连走路都踮着脚尖儿；以前老师会敲着黑板吼，现在他们只是轻轻地拍拍你的肩膀，说一句累了就歇会儿。这种小心翼翼的安静，有时候比喧嚣更让人心慌。一位叫小雨的听友曾经和我分享过他的高考故事，他说离高考还有5天的时候，他突然什么都不会了。他说，我看着数学试卷，那些公式像天书一样在我眼前飘，我开始疯狂地想，如果我考不上那个大学，我的人生是不是就完了？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废掉了？如果你也有这种感觉，请听我说，这不是你废掉了，这是饱和后的真空。就像一杯水倒得太满，最后那几滴反而倒不进去了，你的大脑在告诉你，够了，我装不下更多了，我要休息。作家余华曾经说，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，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。你的高考是独属于你的经历，不用和别人比谁睡得好，谁复习得全，你只需要稳住自己的节奏。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瓦伦达效应，瓦伦达是美国一个著名的高空走钢索的表演者，他在一次重大的表演前反复地对自己说，这一次太重要了，不能失败。结果他在那次表演当中就失足身亡了。他的妻子后来回忆说，我知道这一次一定会出事，因为他在上场前总是不停地念叨，而不是专注于走钢索本身。是呀，很多的时候让我们紧张的其实不是那张试卷，而是试卷背后的意义，未来尊严期望 但是我想请你做一个试验，我们闭上眼睛，哪怕只有10秒钟，想象那个考场，想象你坐在那里，拿到试卷，填写姓名考号，告诉自己这只是一次练习，哪怕写错了天也不会塌。著名演员陈道明就曾经说过一段话，我很喜欢。他说，山上的人不要瞧不起山下的人，因为总有一天他们会取代你。山下的人也不要瞧不起自己，因为总有一天你会登上山顶。所以，无论你现在觉得自己准备得如何，你已经走到了这里，你翻过的每一页书，熬过的每一个夜，都算数。还有一个秘密，我也想告诉你。去年高考，我在一处考点门口看到了一位父亲，当时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，手在微微地抖着。你看，其实我们都在演戏，你在演，我一点都不紧张；父母在演，我一点都不在乎；而老师在演，这都是小事儿。我们都在这个巨大的舞台上用尽全力去保护彼此，所以别责怪他们的唠叨了，也别责怪自己的慌张。这几天如果你睡不着，请不要强迫自己，不要盯着天花板数羊，也不要因为少睡了2个小时而恐慌。你要相信自己身体的韧性，人的肾上腺素是非常神奇的东西，它能够支撑你跑完这一程。即便你真的通宵没睡，到了考场上那种装

重的气氛也会让你清醒。而你要做的就是像个战士一样，哪怕腿软也要走进去。那个叫小雨的听友，他的高考分数比预估的低了十几分，但是他去了另一座城市的大学，去了他喜欢的专业。他在信的最后说，原来那几天的恐慌真的只是那几天的。是啊，所有的焦虑都是现实供应的，他们会在铃声响起的那一刻戛然而止。所以今晚如果你还在担心，请对自己说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即便不够完美，那也是我最好的模样。

好的，朋友们，上半段的时光我们就暂时和大家聊到这儿，稍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个落地之后走出考场的你。我们稍后见。

0: 个因同事无心之言滴落整周的你，那个深夜反复揣摩他人眼光的你，我们都懂。
1: 每段情绪都值得被倾听，每个心结都值得被温柔解开。
0: 晚间九点，让我成为你的心灵树洞，在电波中相遇相知。
1: FM93.3 宁心夜话，让每一种情绪都找到归处。
0: 好的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心夜话节目，我是锦霞。如果你听到的是我们节目的重播，也就是在周二或周四，那么也就说明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一场战争已经结束了。你放下了笔，走出考场，外面是刺眼的阳光还是瓢泼的大雨呢？人群中有欢呼，有拥抱，也有默默流泪的人。我想问问你，那一刻你是什么感觉？是解脱，是遗憾，还是一种巨大的虚无呢？很多人在考完的第一天会睡整整的一天时间，醒来后看着天花板，突然不知道该干什么了。以前这个时间你应该在背政治、刷理综、纠错题，但是现在没人给你布置任务了，这种失重感比备考还要难受吧。我听过很多考后的故事，有一个女孩，她在考完最后一门英语之后，把所有的书都撕了，漫天的纸屑像雪花一样落下，她站在楼顶大喊，觉得终于自由了。可是3个月之后，她后悔了，她说那个夏天

可爱的班主任，告别那个你偷偷看过背影的人。作家村上春树在《挪威的森林》里写道，失去了的东西其实从未曾真正的属于你。可是我们很幸运，那些逝去的时光，那些并肩作战的人，都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。你不需要留住他们，因为他们从未离开。一位听友说，他考完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理发店剃了个光头。他说他要剃掉束缚，结果第二天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也是哭笑不得。他说，原来没了头发我也还是我呀。你看，这就是成长。你会发现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世界不会立刻变好，也不会立刻变坏，生活依然是由吃饭、睡觉、发呆组成的，只是再也没有人逼着你几点起床，也没有人告诉你这道题必须做对。最近我收集了一些过来人的感受，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小姐姐写道，我当年差三分没考上第一志愿，我哭了整整一个星期，但是现在我在做我自己喜欢的工作。所以我想告诉那个刚考完的孩子，高考很重要，但是它重要不到能够决定你的一生，它只是决定了你未来四年在哪里打游戏，在哪里谈恋爱。一位在外地工作的听友分享说，我没参加过高考，我不觉得没上大学有什么丢人的，但是我羡慕你们有选择的权利。孩子们，如果考好了别飘，如果考砸了也别慌，路是人走出来的，不是分数算出来的。你看，人生的坐标系从来都不是单一的。作家柳青在《创业史》中写道，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，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，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。高考就是那紧要的几步之一，但是它只是几步，不是全部。如果你现在正处于等待录取通知书的煎熬中，试着去做一件你一直想做但是没有时间做的小事儿吧。去学一首吉他，去跑一次步，去给好朋友写一封信，或者仅仅是去帮妈妈洗一次碗。不要让等待成为折磨，要让等待成为积蓄力量的过程。

在今晚的最后，我还想特别说一下遗憾。我知道很多人走出考场的那一刻就知道哪一题错了，你会反复地想，如果当时再多复习一遍就好了，如果当时心态稳一点就好了。但是人生没有如果，那张试卷上不仅有标准的答案，还有你3年的青春，那个写了又涂、涂了又写的痕迹，比那个鸿沟更珍贵。村上春树在《当我谈跑步时，我谈些什么》中写道：“痛楚难以避免，而磨难可以选择。高考的遗憾就是那种痛楚。”你可以选择被他困住，也可以选择带着他继续往前走，而我劝你选后者。无论你去哪里，请带上这3样东西。第一，带上你的好奇心。大学不是高中的延续，不要只盯着绩点和考研，去见识不同的人，去听不同领域的讲座，去读那些看起来没用的书。好奇心会让你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对生活保持热爱。第二是带上你的钝感力，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，不要因为一次挂科、一次失恋、一次被拒绝就觉得自己完了。钝感力就是迟钝的力量，

对不好的事情反应慢一点，对负面的评价不往心里去。这种能力比智商更重要。第三是带上你的健康，熬夜可以，但是不要透支，放纵可以，但是要有底线。身体也是革命的本钱，这话虽然说很老套，但是确实千真万确的。好的朋友们，聊到这里夜也已经深了，我仿佛能够看到无数个你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有人要去北上广，有人留在家乡，有人意气风发，有人黯然神伤。但是请你们记住，明星夜话永远在这里。我不关心你考了多少分，我只关心你快不快乐。我不关心你去到哪所名校，我只关心你是不是在做自己。诗人泰戈尔曾经写道，世界以痛吻我，要我保之以歌。无论高考给你的是如愿以偿还是阴差阳错，它都是你青春里最滚烫的一页，不要因为它不够完美就否定了整个青春。高考只是一张单程票，下车后风景才真正的开始。所以愿你在这个夏天无论结果如何都能够被温柔以待，愿你回首这段时光时眼里有光，而不是满腹牢骚。愿你在十年后的某个夜晚想起这个夏天，嘴角会上扬。好的朋友们，今晚的宁星夜话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在电波的这一端，我也祝您前程似锦，万事胜意。朋友们，晚安。

感谢您今晚的聆听与陪伴。窗外的星辰，闽东的夜海，都已渐入梦乡。希望我们的对话能为您卸下一世的疲惫，换来一夜的安眠。愿您能放下他人的期待，回归内心的宁静。晚安，亲爱的朋友，祝您有好梦相随，明天又会是崭新的一天。我是锦霞，下期同一时间，宁星夜话依然在这里等你。

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，无私帮助，让每颗心离得更近。爱护有我，迎接新的每一天，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。遵纪守法，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。践行社会公德，做新时代好公民。

0: 光，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，5%是独行夜晚的灯，10%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。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，光可以。
1: FM 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。
0: 声音的光亮，如同向上的生活。

0: 宋家族开饭了，
1: 太好了，我们的大餐来了。
2: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，
3: 个个都肚子大，胃口好。
0: 你呢？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。
1: 我是可回收桶，废塑料、废纸、废旧衣物都先给我。我是厨余垃圾桶，专吃剩饭剩菜、瓜皮果壳、鱼骨头。
4: 有害垃圾交给我，废弃有害电池、过期药品、废灯管、废油漆桶，统统归我。
5: 啊，都快抢光了！我是其他垃圾桶，污染纸张、烟斗、灰土、一次性餐具什么的，都给我吧。
0: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？
1: 为了城市卫生。

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，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？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？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，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，感受善意？是微笑，最简单的微笑，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。是微笑，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。是微笑，不需要过多的语言，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。微笑，让爱传递。

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，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？去更多的地方旅行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，去为事业而奋斗，享受退休后的时光，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，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。定时体检，合理膳食。

0: 欢独自旅行，去找风的踪迹，去听海的声音。在山野寻觅清泉，在黑夜等待流星，跳跃每一个音符，享受每一段旅途。
1: 好自然的光，让我的心滚烫，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。
2: FM 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。
0: 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
张栋梁从出道到签约厂牌发行专辑，继而主演偶像剧，变身微笑王子，成为从网络歌手到流行艺人转变的成功案例。可惜啊，他的唱功的确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不论是唱腔还是作品的曲风都单调的可怕。虽然努力想成为熟男，但不温不火，毫无特色，也让他的再一次转型噱头大于实质。

记住，只要你每天努力把每天该做的事情做好，就已经比大多数人厉害很多了。因为只要学会坚持，就能比大多数人前进得快一些。

文明，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。要讲究公共卫生，不乱吐乱丢乱扔。要爱惜城市容貌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。要严格门前三包，不占道设摊经营。要爱护花草树木，不随意践踏攀折。开车请礼让行人，不接打电话。文明行车，请勿强行变道，抢道争行。请勿翻越隔离栏，乱穿马路。车请走非机动车道，不逆行。排队要有序，不插队推挤。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。文明停车，请勿占用斑马线。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，不乱停乱放。文明用餐，请勿铺张浪费。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。垃圾分类要做好，不随地吐痰。小区内不私搭乱建，楼道里不堆放杂物。文明举止，请勿噪音扰民。遛狗要牵绳，及时清理粪便，不让狗吓人咬人。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。文明服务请热情、礼貌、周到。文明旅游请勿攀爬、损坏公物。节约用水。

郝云虽然出生在郑州，但从十几岁接触音乐到从事音乐相关的工作并以此为生，整个阶段都是在北京发生的，所以北京对他的影响根本无法抗拒。郝云非常喜欢在作品当中加入三弦、京剧、街头嘈杂声这些极具老北京特色的东西。当歌曲响起时，仿佛就看见了南锣鼓巷、帽儿胡同，再搭上他那京腔，一股老北京味儿

0: 每一个路口，每一次等候，总有933相伴左右。
1: 你的姿态，你的青睐，
0: 每一缕阳光，每一点心动。
2: FM 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，
0: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。
3: 远离民间标会，守护幸福生活，是楚飞办宣。

0: 枪。哎，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？真热闹啊！
1: 长官，我们也是电池啊，不能随意丢弃的。
2: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，危害却大，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，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。

心，让我们能够安心。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，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，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，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，遵守职业道德，做新时代好建设者。

0: 26.3度，东京119.3度。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。
1: 街道的拐角，熟悉或陌生的微笑，一杯戒不掉的奶茶，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。时间无痕，烟火有声。
0: FM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，交通旅游广播。
1: 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2: 谨防高利诱惑，拒绝非法集资，是处非办宣。
3: 哎，醒了没？
4: 起床喂猫咪，早餐我还在考虑。巴拉巴巴巴，距离

国奉献，我们无悔担当。明理尊规，做更好的自己，勤劳善良，收获更多幸福。宽厚正直，看见你的光芒。自强自律，拥有健康生活。培养个人品德，拥有良好品行。

0: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，5%是独行夜晚的灯，10%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。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，光可以。
1: FM 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，交通旅游广播。
0: 声音的光亮，如同向上的生活。
2: 非法集资花样多，擦亮眼睛不上当，是处非办宣。

0: 组开饭了。
1: 太好了，我们的大餐来了。
2: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，
3: 个个都肚子大，胃口好。
4: 你呢？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。
1: 我是可回收桶，废塑料、废纸、废旧衣物都先给我。我是厨余垃圾桶，专吃剩饭剩菜、瓜皮果壳、鱼骨头。
5: 有害垃圾交给我，废弃有害电池、过期药品、废灯管、废油漆桶，统统归我。
6: 啊，都快抢光了！我是其他垃圾桶，污染纸张、烟斗灰土、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。
4: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？
1: 为了城市卫生。

和睦，包容让家庭更幸福，勤俭让生活更美好，友邻让大家更和谐，注重家庭美德，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。

去找风的踪迹，去听海的声音。在山野寻觅清泉，在黑夜等待流星，跳跃每一

0: 享受每一段旅途。
1: 刺眼的光，让我的心滚烫，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。
2: FM 九三点三，九三点三，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。
0: 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3: 远离民间标会，守护幸福生活，是楚飞办宣。

0: 我还早，打游戏正好。嘘，
1: 轻一点，戴耳机吧。嘘，轻一点，别人睡了。
2: 喂喂，哎呦，这高铁上啦！啊，
1: 嘘，轻一点，吵到别人了。
3: 来来来来来，走一个走一个啊！来来来来，喝一个！来来来来，
1: 嘘，轻一点，别人还吃呢。
4: 适当轻一点，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。

0: 时候需要一点灵感，它可能来自一首歌，
1: 是秋天的风，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，
0: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，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。
2: 这里是 FM 93.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，
0: 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3: 谨防高利诱惑，拒绝非法集资，视处非办宣。

0: 世界那么大，垃圾都去哪儿了？随着城市规模扩大，人口增加，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。数据显示，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，70%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。
1: 这么多垃圾，烧掉就好了。
0: 这可不行，焚烧、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，不仅成本高昂，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，破坏生态平衡。
1: 这可怎么办呢？
0: 别担心，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。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、可回收垃圾、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。废纸、玻璃、织物、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，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。接下来，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。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，还会进行2次分拣，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，实现再生利用。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，节约垃圾处理成本，还能减轻环境污染。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，

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，无私帮助，让每颗心离得更近。爱护有我，迎接新的每一天，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。遵纪守法，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。践行社会公德，做新时代好公民。

0: 式方间的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。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，晨曦薄雾，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，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，
1: 这里是 FM 93.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，
0: 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2: 非法集资花样多，擦亮眼睛不上当，是处非办宣。

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，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？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？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，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，感受善意？是微笑，最简单的微笑，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。是微笑，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。是微笑，不需要过多的语言，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。微笑，让爱传递。

0: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，想来想去，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。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。好，我又说太多了，那继续吧。
1: Big Jam。

0: 两个六块。
1: 这个城市有梦，有泪，有苦。但也有爱，有暖，有甜。FM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，
2: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，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。
3: 加油，宁德！
4: 来了，就是宁德人，
5: 喜欢你，
4: 宁德。

谁都不会参与到我们的每一段人生当中，随性的路上有过陪伴相守，相信依偎就是一种幸福。那接下来呢，要说到这位歌手范逸臣，他的声音啊，应该是可以让你感到幸福的男生，或者说可以让你感觉到爱情幸福的男生。而范逸臣呢，也被称为是幸福系歌手。

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。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，

文明，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。要讲究公共卫生，不乱吐乱丢乱扔。要爱惜城市容貌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。要严格门前三包，不占道设摊经营。要爱护花草树木，不随意践踏攀折。开车请礼让行人，不接打电话。文明行车，请勿强行变道，抢道争行。请勿翻越隔离栏，乱穿马路。车请走非机动车道，不逆行。排队要有序，不插队推挤。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。文明停车，请勿占用斑马线。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，不乱停乱放。文明用餐，请勿铺张浪费。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。垃圾分类要做好，不随地吐痰。小区内不私搭乱建，楼道里不堆放杂物。文明举止，请勿噪音扰民。遛狗要牵绳，及时清理粪便，不让狗吓人咬人。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。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。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。节约用水。

迎回到节目当中，我是杨洋。今天我们聊到心理健康。其实工作生活当中，我们往往是只拥有情绪，而忽略了心理的健康程度。一个心理健康的人，往往情商更高，更加擅长交际，可以意识到自己情绪的变化，并且呢，可以妥善的保管自己的情绪，懂得自我激励，重点是可以走出生命低潮，然后重新出发。尤其啊，他们还可以及时发掘其他人的情绪，顺利沟通，善于管理，也拥有着管理的能力。

0: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。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，
1: 让勇气变为生命，灿烂可能一望无际。让我们一起听见
0: FM 93.3，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，
1: 总有美好在路上。

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，他唱爱情的变幻，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，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。

多时候跟自己过不去的其实是我们自己，旅途当中背着一个沉重包袱的人很难有心情观看沿途的风景，更加会落后于别人的步伐。包袱沉重必将心情沉重，双重重压下怎能去感受到一路上的鸟语花香呢？又怎么能够让自己自由自在尽情挥洒呢？为什么不主动放下，抛弃你心中一切沉重，让自己轻装上阵吧？当然别忘了带上这首歌。我是杨洋，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。

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，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，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。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，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，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。

随着长大，我们会遇到很多挑战跟坎坷。上学的时候呢，是考一个好学校，上班之后是升职加薪，有一定的能力后是结婚生孩子。人的一生很短暂，但每一个瞬间都是最美的风景线，大到国家城市，小到临街的菜市场，总是觉得时间还很长很长，可是转眼看已经过了十多年，太久太久。该面对的迟早来临，看到事情不应该害怕，应该觉得那是人生当中的一种荣幸。既然选择了自己，就有责任把它做好。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，我是杨洋，也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生活和心情的感悟。接下来音乐继续。